0: 忙忙的来在海港的药我都让杨法子啊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嗯
0: 他么
1: 嗯
0: 那
1: 快见
0: 他么姓姜
1: 哈
0: 姓姜叫名字啊
1: 叫啥名字啊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辈子人写的今天第一个谁该送来妹妹那

我把拒绝了口门下，你的兄妹是谁？但一个外门帮人在先。哎呀，你哪晓得的这个相思情？脑袋想起来子，记得当初在楼阁前浪下，我们也谁在打死我真？你夫人是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为之高兴着。哎呀，后来了你那些门里的呀，你什么不？看上去很是吃力，站子规

善于分听机子，为什么后队三郎先简单的往见我三三见到我买了一个军政但你也来着不一样人少不理解人之事，但是雷浪响起，给总部的给你雷出来的，我还有哪位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是相称，为了见侬，姐姐。